0: 给不拉开，俺爹碰到糊涂糊涂上来给他。
1: 嗯，
0: 你看，还拿哈拉啥不是帮助？我啥地干大不个？多嘛能么做？多嘛多能力呀？
2: 啊，
0: 那咋看他帮助没哪个人？对，
2: 我那咋看他不帮？
0: 嗯，他呢？不拉，哎，别人能摆那多碗肉个，我多碗搞到搞到肉个，能碰到个伢子嘛呢？我都做啥子不行呢？你啥不行呢呀？
2: 啊，
0: 是来碰见侬侬个个？
2: 个，
1: 不呢？
0: 当时买那个弄个洗洗的呢，
2: 阿不打，
0: 阿个洗洗的呢，
2: 是来碰见去弄两个，把它洗的呢。
0: 我们来空地啊，不用来了，
1: 洗的呀。
0: 嗯，阿个汤个的行吧，不会让上当奶的，上当奶，读完那肉菜，阿不能洗下中餐。
2: 啊，
0: 哦，那么当下都不是啊，哦，我们那开吧，跑里边去啷个样买的，买开了去啷个，当当当啷个呢？我才怎么想把我洗的中吧？
2: 啊，
0: 嗯，买的。bang ke bang rohoka biare ma rohoka mauso rohoka som rohoka thok rohoka mikit rohoka ebrano poza pailia odeng narigoi odeng ri rohoka ana ba o ang mo palang chino kun ba ta talang dibura ngai talang kha talang ngai na o purjo ri mai jao kata bing no
1: a poza pailia phai me ba
0: a ngo ti lok ta ma besa de kai no bising o好了，长沙可大不少。哦，不是说你养的，怕他那拍下来，拍下来打么？喏，哦，拜了，我说拜个不啦不，我说长宽大，阿比行不？
1: 嗯，
2: 好了开，
0: 好了开，我看，那我们不打妈么？可是打啥子的？不是说打啥子的？打么？普通看见两个是买的，买的不懂啥，不懂不懂啥，不懂家里的么？两把是拜不一个，一个二对了好吧？那么打一把子了，两里多。在山上当当我，
2: 都是当苦大，帮一个，
0: 当苦大，
2: 啊，
0: 为家铺排嘛，我多上跟个帮忙
2: 干，啊，
0: 俺那阿婆在那看该，俺那还阿婆那多怕，阿婆嘛那该不，第六天嘛不压个脸铺不是了呢，
2: 不是了呢，
0: 嗯，
2: 不给他说财嘛可能，
0: 财嘛可能，我嘛那六多嘛都可能不啦，
2: 嗯，
0: 俺那，哎不啦，心里不傻，还能比你们不傻，
2: 啊，
1: 哎，我吃得饱那一点，
0: 哎，我。比你听你们唱的成格浪唱的，比你们唱的都浪唱来。
1: 嗯，
0: 不一看的。
2: 还是王叔懂看。
0: 还是王叔懂看。干脱了你就。
2: 阿哥。
0: 哦，还一个那个那就哭在了哭在了吧。
2: 嗯。
0: 不骂你，该不不骂看，该不弄得浪看就不带不浪来。
2: 啊。
0: 啊。看看呢，好了脱了干啥来你来？
2: 哎。
0: 大概比你们唱的该干哪我冇可累。啊，干脱了你，你们唱的该第六大嘛？你干哪冇可累？是来也冇可累不嘞？เจ้าหนี้บิชินก็ขาดอีกทั้งเลยแกยังไง
2: โอ้ใช่
0: กำลังทั้งยากเลย
1: ทั้ง
0: เลย
1: ซาฟอลก็ได้ดอกแล้ว
0: เออกำลังทั้งกระตาถ้าซาสิจะจะกระตาเจริญแต่มาน่าชื่นในแบบบินเบสเซียตาบุญเบสซาบะอันหลังซาบะหนึ่งคนชินียาดีบ้าง
1: ฮันก้า
0: ฮะก้าบ่ก้าหน้าก้าบ่ท่านทั้งก็ก้าหน้าก้าบ่ท่านทั้งก็ก้าวันก็ไล่วันบินเบสซาบะบ่ตั้งหลังให้ทั้งก็ไ
1: ล่บินมันมั่งครับบ่เลย
0: งั้นบอกให้ซาชูมันตัวเต็มหน่อยเดี๋ยวทั้งก็이시골로버리던거다아싸라이나
2: 야와보카이
1: 까투라니죠
0: 까투라니왜까투라나
2: 어
0: 어희장니자버리루이던이카고고고나는마이바퀴왜버봉고캬다고야까만의샴딩그바까비야파티빈사고부수어뭐부파니몸과기시고마빈몸과라지고마
2: 어
0: 아싸라니카이
2: 어
0: 싸라니다
2: 아아오부파토보너不嘛，那起笔可浪嘛，舍得来。
0: 浪是浪，舍得
2: 来。
0: 嗯，技术过嘛。
2: 啊。
0: 我不怕，我们技术过嘛，我开来就过嘛。
1: 来就过嘛，能拍个他。
0: 不开来就跟那个兵营那不啦？
2: 啊。
0: 来就过嘛。那呢？不如不开路再开他不呢？不是了，开路也懂了吧？
2: 咋
0: 不
2: 咋
0: 的？那不能力啊。
1: 啊。
2: 咋么了呢？
0: 嗯。好了，开。今天木头里嘛，浪米哩。我咋敢打？
2: 嗯。
0: 哼。我看看呢。哎，不里嘛，不里嘛。能打不是阿啥还有个啥？
2: 이망가로사자가봐
0: 에망가보목들이말랑
1: 이다
0: 다무다무맨다무목타원어부르부
2: 에망목탄한영떡하다비나
0: 에암딩동하다가나냐냐다스마이
2: 아또사디나죠
0: 그러니까이거뭐뭐나이컴대야뭐가나디도
1: 나죠나나
0: 응그러니까타가타가그러니까아니부사너악마가이동어세오비니꼭사만사오가다무팍필라냐라악마가오뭐뭐안매박선의딘가샤바와아니부사노안바딘노바와아니부사노가목혹도부가비니부사노가나가이패기야이거비니부사노박스가마부야아니부사노뭐로만하니아니부사노로두고이파요니샤가한다
2: 아
0: 그러니까니네사사춤으로때라노디알아서는살아

0: 答应我要出来的。
1: 你去买盒里阿不里
0: 了？啊，打空洞，没有空洞，买个道理啊。
2: 哦，
0: 阿伦买东北去啊？
2: 阿伦买东北去
0: 啊？哎，阿伊不把说的玻璃渣块掉掉的渣，买个道理啊？养不着，国怕也是不鸟。
2: 那咱西北人都来不了。
0: 哎，该哦，不里不国产的能不嘞？不塞吧？
2: 啊
0: ，OK。单的去吧，阿不是
2: 买了个单，
0: 哎，你不是阿伦都开东块？
2: 啊，
0: 该不着，你过来去啊？库隆卡。
1: 嗯，
0: 阿拉打库隆的，能新年打能打不开干不开呢？波浪岸到了，你把这兄弟搞怪，你到从搞怪，波浪到了，嗯，那块大把呢，啥个不弄？嗯，阿那去不干不下面，不开他没就当开。
1: 正在开。
0: 啊，不开，呼呼，哦哟，能地龙打没当开，你干的看的，新就打，那新的就看，要不不就能够就看那新的。
1: 毕竟那新年，
0: 新年里也打，把路开吧，那个。卡托里亚那个可能没得，也没啥不能买回家。比你不啥子考，俺你不啥那考过伢的个，考过对配有个，俺不收入多卡，不收别人慢慢卡。大部分哈的一个那哈的，那那我们这个当官的，你把事情搞到那什么呢？你把事情当我们多，当我们多，咦，那哈的俺都努力做，你把事情，如果是干个垃圾，过了垃圾，你是那哈的伢子，我那个话说那干的，我
1: 种
0: 的，
1: 我，
0: 嗯。啊，可以，我不差不起你的，那就过完了生活哒。俺起你的呀，那里，大妈，你呀，那姐，我么，那姐过嘛，啥家，你说了能，俺那，那可大把的，去别该方面的么，俺吃着啦。能啥家么看？啊，可我爸不，那个不怕白，不怕白，可怕了也，搞了也。
1: 嗯。
0: 我不先空着，我不先空着，没来空地呀。
1: 啊。
0: 那是
2: 买
0: 不
2: 看。那我个人搞
0: 的么？那是买不看那的，应该。
2: 我
0: 说看，哎，不差不，开起啊办咯，不怕你，可怕很咯，冇东西很咯，不怕那可怕，不怕你可在，不怕你可在哪受灾很大。我说看，他那就你以前搞东西很多的，
1: 冇
0: 得汤家的。
2: 西北龙的蛋。
0: 嗯，西北龙的蛋。我说西北龙的，大家听你们，大家都快说破，听你们说破就不怕。
2: 啊。
0: 望了看买些木匠啥的，到你看他冇到冇。买不啥也短呀，我那个啥的个个，给铺的很干很大。那然后手边的嘛，我呢把这搞到把这个说，那了，俺那都那去洗的吧，洗的也不嘞，蛮好的呢，当蛮好的呢。那俺那我们都可来干不干，啥也蛮，俺你不是你不是搞到那手边那可来干不干？
1: 啊，
0: 到啥的，忙成不隆不隆的干了，我不隆不隆的干啥的？那了我们马上在那马上去洗的那不嘞？俺啥叫我把这搞到那把这个说，俺啥也做到那？干的东呢，我们说古巴。
2: 我那喊那啥呢？你人家个西伯利亚那生阿弟开门的很开。
0: 啊，
1: 这西德来。
0: 那是买不不就来接的吗？
2: 阿蒙达。
0: 我们说巴西的了噻。
2: 啊。
0: 那个就是大库布古萨克里马克个那些东同学的嘛。
2: 啊。
0: 巴洛克，巴洛克是上南这些农民给的，这个巴洛克比
1: 较难看的。
0: 然后啊，哎，阿不是个呢？你个巴卡，巴洛巴杰，巴卡，阿瓦瓦托克，不碰巴索罗马科克。
3: তিলকটমানি খাক নিবেখা কেরং কথমা খানাবাইখ্যা আকাশবাণী আগতলা তাবুক যাদুনি রেসাপং খানালায়ন রেসামঙ্গ খরাং রোয়ান পূর্ণ রূপিণী।